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4: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迟子建创作的《故乡的吃食》节选。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2天3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2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你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

0: 最后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光玉，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丰子恺创作的《端阳忆旧》节选。我幼时，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奇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箭，向野塘采取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口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房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是有消毒药的储蓄。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具全非皆比了。我读祭奠门上的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门上的点缀。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4: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汪曾祺创作的《端午的鸭蛋》节选。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猪沙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你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苏童创作的《祖母的季节》节选。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杨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杨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近。

润着这一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杨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杨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

0: 欢啊。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0: 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

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苗晓创作的《艾香清香着我遥远的记忆》节选。我的家乡是有着许多艾蒿的，那些荒坡野地是艾蒿生长的家畜，平时不被人们注意，只有到了端午节前，这些荒坡野地才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前来采割生长繁茂的叶蒿，扎成小把悬挂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让艾蒿特有的清香弥漫着屋里屋外，既可以驱蚊辟邪，又可以净化空气。如果有人被蚊虫叮咬，或者皮肤瘙痒难耐，用艾蒿叶煮水洗澡即可治疗，且效果很好。每到夏天的晚上，牛在农田里劳累一天后，需要安静地睡觉休息，可那些可恶的蚊虫总要来叮咬，家乡人便用采割来的艾蒿晾晒成半干不湿之后，在牛睡觉休息的上风处点燃，以熏驱蚊虫。我在这艾蒿摊前使劲吸饱了这久违的清香，也美美地回味了那往昔的记忆，从摊主那里买走了两把艾蒿，回到家门口，在我家和对面邻居家的防盗门插上，顿时楼道和屋子里便弥漫开来家乡荒坡野地才有的清香。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

0: 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大家好，我是思晨，今天想带你走进沈从文笔下的那个纯净又热闹的世界——边城。书里写道，端午这一天，整个茶洞小镇都醒了。你看啊，家家户户的女人孩子全都穿上了崭新的衣裳，大人们还会用手指蘸着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郑重地画一个王字，就像个小老虎一样讨个吉利。这一天不管穷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必定少不了鱼和肉。差不多到了上午11点，大家匆匆地吃过午饭，城里住家的人家甚至都不锁门了。为什么？因为家里老小都要出城，赶到河边去看划船比赛。那时候多热闹呀，跟河街上相熟的就挤到吊脚楼的门口站着看，没熟人的就站在码头上看，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条河。其实早在几天前，这比赛就开始准备了，小伙子们分成几队在河湾里日夜练习。你看那龙舟跟咱们平时坐的木船可不一样，身子又长又窄，两头高高翘起，船身上还刷着一道道鲜红的朱红线条，平时就搁在河边的岩洞里，要用时才拖下水。每只船上坐12到18个桨手，还有一个站在船头的指挥官，加上一个鼓手、一个锣手。那桨手们每个人手里握着一只短桨，眼睛死死盯着鼓点，鼓声一响，他们的桨就滑下去，鼓声稍缓，他们就蓄力。而那个站在船头的指挥官头上缠着红布包头，手里挥舞着两面小令旗，就像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指挥着船进退转弯。至于那砰砰汤汤的锣鼓声，更是震得人心头发颤，那是给水里划桨的汉子们最有力的节奏。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来来来来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4: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迟子建创作的《故乡的吃食》节选。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2-3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又到端午节了，这几天我得好好吃几个大粽子过过瘾。
8: 粽子香是香，可别贪嘴吃太多哦。
9: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10: 端午节，家家户户粽叶飘香。咱们中国人过端午吃粽子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老传统。剥开绿叶，咬一口软糯糯米，那股子节日的味道就全在嘴里了。从营养上说，粽子确实挺实在，糯米管饱，馅料有甜有咸，豆沙、鲜肉、蛋黄各有风味，既是美味，也能给身体补充能量。不过呢，粽子毕竟粘性大，热量足，吃的时候有几个日常小细节，咱们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吃得舒服又安心。一是别吃太凉的，糯米凉了容易回声变硬，胃消化起来费劲儿，趁热吃才软糯好吸收。二是别吃过头了，一天一两个就挺好，别拿粽子当饭吃，过量了肠胃容易闹意见。三是别光吃粽子，搭配点青菜、清茶或者酸奶，营养更均衡，解腻也爽口。另外，粽子主要成分是碳水，升糖不慢，家里有血糖偏高的亲人，馅料上稍微挑一挑，甜粽少碰，杂粮粽更友好，控制好量，尝个结味儿就足够。说到底，端午吃粽图的是个刚刚好的滋味，不用因为热量拒它千里之外，也别贪嘴吃到肚胀，温热的吃，适度的吃，搭着菜吃，既能品出粽叶里包裹的千年文化，也能让身体舒舒服服，节日过得开开心心。一缕粽香牵端午，一口软糯即安康，愿大家在这个佳节里粽香满屋，平安舒心，端午安康。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0: 府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光玉，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丰子恺创作的《端阳忆旧》节选。我幼时，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奇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箭，向野塘采取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口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房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是有消毒药的储蓄。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具全非皆比了。我读祭奠门上的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门上的点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

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各位听众朋友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98.4， 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八点四。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八点四。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八点四。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八点四。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八点四。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八点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
9: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到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去向奶茶星慈。
1: 这个雨啊，从昨天晚上六点多钟七点多钟下，一直下到现在，下了12个小时了吧？
0: 哗啦啦啦啦啦，下雨了。但
1: 好消息是、啊，外边倒是挺凉快的。
0: 哎、啊，这倒是。
1: 坏消息是。下雨叠加着周一的早高峰，一会儿这路上肯定会特别的堵，再加上市区有很多的这个路还在修，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打个提前量吧。
1: 对，我们在这里提醒您啊，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说呢，目前啊手机上的 APP 显示呢，大概到12点钟左右这个雨势啊
0: 嗯
1: 会减弱，然后就是会停止、嗯、那明天呢大概这个也会有下雨吧，反正大家出门注意一点。不过呢这样的天气也就是这两天，从周三一直到周日都还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那么从下周开始，目前看哈，下周的开始就有可能会有雨。
0: 嗯，所以出行可能会有一些些不便啊，大家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判，在本周一直延续到下周的这个出行的日程当中，大家要做好一些防雨的准备。
1: 珍妮说啊，所以要早点出门呀，你看我都送完小孩到华运门口了。
0: 哇，你可真棒。
1: 不，你家孩子上学倒挺早的哈。
0: 有没有可能是他就是怕在路上堵，就提早给孩子送到学校去了？
1: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是
1: 3天的假期，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过得一定是丰富多彩吧。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节后第一天上班、嗯、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0: 嗯，
1: 3天假期还好，所以就是上班，今天上班心情就跟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的波动。但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心情会有一些波动，说哎呀，怎么就要上班了，而且这可是中秋跟国庆前这么长时间
0: 最后一个假期了。
1: 对，
0: 括弧此句话不包含教师朋友，
1: 教师朋友暑假也很辛苦，因为可能如果要是小学幼儿园老师还好一些，但是如果你要是初高中老师的话，
0: 但他们有假呀，而且不止3天啊，
1: 但是他们这样担负的责任更重啊。
0: 谁肩上没个责任呢？
1: 哦，不不不不，你们的责任跟人家的责任不一样，你的责任就是仅对领导负责就 OK 了，然后对你的工作负责，他们
0: 还我们还要对
1: 他们要对孩子的未来
0: 负责呀。
1: 大家开心不开心，你要愿意开心多开心了，但孩子的未来那掌握在老师的手里耶，所以老师的责任更严重一些。我觉得跟老师跟医生的责任都很重。
0: 老师此刻说你不要给我上架子，我也很累。确实啊，这个可能在假期当中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他们不也放假了吗，但是他们也还会有很多这个日常工作当中看不到的一些准备的这个部分需要完成啊。
1: 你的工作影响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是老师跟医生啊跟警察同志啊这样的工作，人家职责就更重一些，他需要影响的人就更多一些。俺们那个又看不到。

0: 摸看不见摸不着的，你想你喜欢
1: 我？我不允许你这样自降身价。
0: 我不是自降身价，我是看透了。
1: 哦，原来如此。端午假期期间啊，正第一天的时候就正值周五，我们也是准时发布了，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最新一期，去到的是老邓手擀面。大家如果没看到的话呢，可以在蹦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看到我们的视频号里发布的信息内容哈，可以去看一看。在这个周末，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有朋友，是因为看了我们的视频，特意
0: 去打卡的，
1: 对，爸爸意去老邓打了个卡。
0: 嗯，
1: 但这个饮食的东西，我们也一再跟大家说啊，这个千人百味的，十个人能够有六七个人说它好吃，而且人持续干了十好几年，
0: 对，
1: 就还是说明它是有比较扎实的用户基础的。
0: 是，
1: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尝过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试过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说客观的您的评价啊，这也都没关系。这家不行，咱还有别家，谁让咱蹦埠好吃的多呢？
0: 对，而且我就讲了，蹦埠是给我哪一家店能讲100%好评率的？
1: 那都刷出来的吧，控评了吧，
0: 给有100%好评率的。因为就是
1: 你要挑的话，总会挑出一些问题吧。
0: 但是我就觉得大家挑的这个点我觉得很奇怪
1: 呀，这个豆芽长得不在我的心尖上。
0: 因为那碗面真的很多，我跟新词就分吃了一下，
1: 然后呢有一个朋友说
0: 好吃好吃，你俩就不会粉着吃了？
1: 那你这上哪儿讲理去？
0: 不是，就这个角度，我是万万我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0: 有这个角度。
1: 对，我也万万没想到，大家逻辑鬼才。
0: 对，就我现在本身也吃不了太多，他也吃不了太多，就我那吃那一半，我都觉得已经很撑了。看到咱们这次付钱了吧？我看咱们这次付钱了吧？
1: 我们每次都有付钱，好不好？
0: 对，
1: 就是一开始咱也没想到，大家会觉得咱是因为
0: 白嫖。
1: 对，咱是去每次白嫖去的。
0: 对，
1: 哎，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误解啊？这种误解就相当于对于老师下期等于放假是一个误解吧？
0: 对。好在那天有一个人质疑我们，就是不给钱，底下还有人评论说他给钱
1: 了，
0: 我看到了。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以至于我们去拍早餐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郑钧提醒大家，朝阳桥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还是挺顺畅的，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不是特别乐观，已经是排队排到了桥中央的位置了。
0: 是，那稍后时间进入到早高峰的正式开始，那大家在路面上通行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学校附近啊。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送孩子啊，急停急走，急停急走，
1: 是
0: 前面挤不进去了，您就让孩子就先下了吧，人孩子肯定也都带伞了，
1: 稍微走两步，
0: 没事的，没事的啊。
1: 好，今天同时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下，那在端午节假期之后呢，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也为大家更新了一些礼物啊。如果你的皮肤呢是又油又干，还容易比较爆痘的宝子们，然后给大家分享是希思黎的全能乳的升级版。这个升级版呢，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稳，它的质地乳液嘛比较轻薄，不挑肤质，不仅呢能够强韧皮肤屏障，修护熬夜晒后的这种泛红敏感，而且呢还能够促生胶原，长期用的话呢，你的小脸蛋也是摸起来水润 Q 弹的质地。那某宝这样的125毫升的全能乳要630，今天我们广播的活动只要499，而且618还有多送3瓶30毫升旅行装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给到大家，所以到手一共是215毫升，这比买一送一还要再划算。日常修复、换季维稳都能够用，老粉放心囤，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希思黎这个品我们上的不多啊，数量有限，抓紧入手。我们承诺的是每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先试用之后如果不满意的话，也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服务给到大家。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2就能够看到今天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那这样的一个套组215毫升只要469。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 那么大家今天上班，我觉得每个人的心情。

0: 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在端午节假期实在是太嗨了，今天可能难以适应，有了那么一点节后综合征的这种
1: 表现
0: 啊。但也有朋友说，反正我是三天都在上班，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1: 嗯，所以大家呢，今天节后第一天上班，你们的状态如何，感受如何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郭小孩说，上班第一天我觉得车咋这么多呢，
0: 因为今天下雨，车上车多啊。现在你看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向北，不管是从胜利路哪个方向上解放路，匝道上车流量都很大，
1: 开始出现了拥堵的情况，特别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队尾呢已经是从接近五月广场门口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等待，一直延续到解放路立交桥，延续到下桥处。还有一段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前方啊，是在北侧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在桥中部的位置的等待情况出现。此刻呢，还有像是蹦衣衣服院门前，国强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智怀路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交通路和长解放一路之间这个路段当中压力非常大。长路方面呢，刚才也有朋友提醒到大家啊，南向北的方向都还比较平稳顺畅，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间断性的拥堵，特别是在桥中部和下桥处的位置，下桥处还有在由南向北方向由这个朝阳路汇集来的车流，在路口位置形成了等待的情况，可能大家也需要等待一到两个信号周期才能够完全通行。那市区当中呢，此刻学校周边的路段也是比较繁忙的，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各位家长朋友，送孩子上学的话能够做到即停即走。
0: 嗯，
1: 当然路面上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向大家进行传递，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可以扫码加群，及时发送路况信息。
0: 早间的7:20，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那同样在北京时间22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
0: 凌晨3点的足球赛肯定非常精彩，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熬夜看球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明明知道比如说明天凌晨会有比赛，那今天你就多休息一下。
1: 嗯，是，
0: 对，保证这个睡眠啊，别回头今天一天这个工作都不是特别的有精神，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工作，比如说司机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技术工种有操作的，也特别要注意一下啊。
1: 你们的好状态也是关乎到这个项目如何能够稳步推进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啊，
0: 还有生产安全的问题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这三天哈，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总量超过了6.5亿人次，
0: 人非常的多，很多人都出去了，我感觉。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天气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像国家防总、应急管理组织部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较高。
1: 嗯，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所以我们再来跟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哈。那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的20时至22号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黔东西南部，还有河北的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感觉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啊！我看这个下雨的这个降雨图哈，60%左右的国土面积都在下雨。
1: 但此刻我又有一个担忧，因为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哈，今天22号的时候，这个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的 X 壮观的 X

0: X 形状的光影奇景。
1: 嗯，
0: 天文专家就表示说，这对于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的现象。如果对于天文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可以尝试在今天傍晚的5:10到晚间的7:30尝试观测。但是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下雨，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观测条件会怎么样。
1: 你去甘肃，你去内蒙古，
0: 我就算坐上现在的火车，我今儿晚上这个点我都不一定到得了吧。
1: 到那儿能看到，或者是去广州啊，然后粤港澳大湾区啊，福建啊，广西啊，广西的部分地区还能看到。
0: 我也准备在网上蹲一蹲，看看能够拍摄到这样的一个月面 X 现象的照片视频。
1: 是，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这个上班的心情怎么样哈。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讲今天这个天气啊，感觉不太适合上班，就适合在家睡觉。
0: 我同意，就所有的假期之后，我觉得应该安排一天就是这种调整期。
1: 你应该就是
0: 不算在这个公共休假期之内。
1: 你放心，你有那个假期综合症，领导也有。
0: 领导也有是吧？
1: 都有。
0: 那领导应该首先把意见递上去啊。
1: 所以啊，就不要怕哈，今天没什么人那个会有这种状态哈。
0: 你可别这样说，马上早上就来那个啥了，校门办的就来检查了。
1: 反正我认真工作，反正查谁查呗，这又不查我。
0: 这倒也是，
1: 我在工作而已。
0: 好，今天问问大家啊，这个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们目前的状态如何？当然，今天因为早间的早高峰时段又赶上咱这个蹦蹦今天下雨啊，可能路面的情况呢会比较复杂。您所行进到的路面路况有如何的更新，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向更多的朋友来进行传递。
1: 为什么这个到这种天气就特别适合睡觉？
0: 嗯，
1: 两个就是站在两个
0: 有什么说法，
1: 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
0: 说，你
1: 说
0: 我听听。
1: 站在咱们中医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呢，因为这个中医讲究阴阳调和，
0: 嗯，
1: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阴气上升，然后呢会让人觉得就很容易想睡觉。
0: 嗯，
1: 对。如果站在西医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因为这样的天气不见太阳，人体的褪黑素会分泌的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呢因为褪黑素就会让人有那种困倦的感觉嘛。
0: 啊，就平常晚上有可能睡不着的时候还需要一些外界的补充。
1: 对，因为你在这种光线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褪黑素就会分泌的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人呢就会有一种想睡觉的感觉。所以呢提醒大家哈，这样的一个天气要让自己有精神一些，可以适当的然后吃一些这种好消化的，就是高蛋白的东西。
0: 嗯，
1: 碳水吃多了，这个你现在早上吃碳水，你比如说你吃一碗面条，
0: 那也晕碳吧。
1: 你晕碳呐，你喝碗牛肉汤。对，
0: 谁喝谁不迷糊，你就说
1: 那是香迷糊的。好，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
0: 嗯，
1: 解放路淮河路，解放路胜利路立啊，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嗯，
1: 北往南下桥处中段部位发生了两车的刮蹭，占据了右侧的车道。
0: 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下桥处的中部有两车发生了相碰擦的事故，事故占据了右侧一条车道，提醒这个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哈，提前减速，注意避让，与前车一定好控制好安全距离。
1: 是，有朋友说比起这个上班让我更烦恼，我想到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我会更头疼一些。
0: 哎，其他很多家长朋友就已经帮孩子把假期的时间都安排好了，你还没有吗？
1: 他肯定也安排了，但是安排了也得要接送啊。
0: 那你可能安排的不够明白，就是孩子们虽然说你可能已经安排了一些学业上的这个准备工作，但是孩子的这个文娱生活你也要注意呀。
1: 让他学学唱歌，学学跳舞，从早到晚，上午下午各报一个班，中午送个小饭桌。
0: 你最起码得有点时间让孩子这个假期出去玩一趟吧。
1: 他到哪玩呢？
0: 那好，跟我们一起去啊。
1: 比如说我们7月下旬的北京之旅。
0: 哎，我们7月下旬的时候跟大家要去到的是北京。
1: 对，
0: 然后陆陆续续也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咨询，甚至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已经交了全款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对于我们这个主播带你去旅行这个活动项目的认可。
1: 哎，
0: 啊，我们这次活动呢跟大家去到北京的这个行程是5天4晚，来回是双高铁，一价全含。这是在这几天咨询过程当中大家会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
1: 朋友说你这个价格不包含高铁。

0: 解吗？
1: 包含。
2: 有的朋友就是不确定包不包含，然后又特意问了一下含哪些东西。首先来往的这个交通费，高铁的费用是包含在内的，其次还有像是各个景点需要的硬性支出的门票，是包含在内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该含的餐我们还含了几顿这个
0: 早餐跟中餐都含，
2: 早餐和中餐我们都含。然后晚餐呢就需要大家来自理，也是给大家一些可以自我支配的时间，去尝一尝北京本地你想尝到的一些美食。
0: 对，
2: 因为因人而异，
0: 紫光园啊，
2: 对，所以呢给大家一些可以自己游支配的一个时间啊。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张弛有度，第一天抵达北京之后入住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安顿好你的这个行李物品，然后呢在北京在皇城根底下走走溜达溜达，
0: 坐地铁聊感受一下北京的地铁。
2: 是，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主游览行程了，像我们会去到的天安门广场，然后会登城楼，或者是参观人民大会堂，还有故宫胡同，我们还安排了一个这个胡同的深度游。因为在这个游胡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说一边走一边溜达，我们会安排了这个黄包车，带着黄包让大家坐在黄包车上感受一下这种老北京文化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去体验一下胡同的这种听讲解的过程当中感受当地原住民的这种生活起居，
0: 北京土著，
2: 哎，还有墙根底下的一些坊间秘闻。哎，
0: 对，这四合院它有什么讲究？
2: 这个四合院住着谁？
0: 对，这四合院怎么能叫四合院？跟我们自己家里边盖的小院有什么区别？
2: 跟几进几出的这种王府大院又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一个四合院现在得多少钱呢？告诉回头人家会告诉你的啊。
2: 然后呢，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啊。第三天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京北的第一雄关居庸关长城。然后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概念在深刻的印象当中啊，不到长城非好汉。所以对于北京，对于长城，有很多人就是骨子里就是有这种情节在的。
0: 没登过长城的请举手，
2: 特别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
0: 对，
2: 就一定会跟孩子念叨这句话
0: 啊，不会没有登过长城吧，啊，你不会没去过天安门广场吧？
2: 啊，我爸爸可带我去了长城哦。
0: 啊，你不会没去过北京吧？
2: 不要在这酸了。然后呢，我们去完长城之后呢，还会去到的是这个颐和园。哎，
0: 啊，
2: 这个，
0: 你不会没去过颐和园吧？
2: 我今儿就去世界上最完整的皇家大花园。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它呢是集中国南北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而且呢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和游廊。
0: 那个画廊上边的就是它，就是每一个画廊中间不都有小格嘛，
2: 啊，
0: 它那个格上都有画，然后那个画的这个取材呢就是传统的山水画、民间故事，就是上千米的那个，就是那个好几千米的那个画廊里边，没有一幅画是重复的。
2: 所以你说凝结了大家多少创意在其中。
0: 对，那画是啥呢？我的个妈呀，不能有重复的。
2: 今天要画十个，
0: 今天画八仙过海，明天画白蛇传，白蛇传的章节够多，得今天画断桥响玉，明天画雷峰塔。
2: 什么时候轮到小蝌蚪找妈妈？
0: 对，他真的内容挺多的，像《红楼梦》啊，《白蛇传》啊，就是花鸟鱼虫啊，就是特别多，
2: 还有一些咱们
0: 山水风光，
2: 咱们所熟知的一些成语故事当中的，
0: 对，
2: 都
0: 有，都
2: 在其中，你能找到对应，
0: 能找到一副重复的，我跟你讲，你都是这个。
2: 然后呢，从这个颐和园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奥林匹克公园，哎，去那里看一看。这里也是对于咱们中国的这个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时刻的一个这个建筑物啊。
0: 对，因为在这个鸟巢跟水立方可是见证了咱们中国历史节点上面重要的一个节点。
2: 而且呢，我们安排的这个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它晚上亮灯之后更好看。
0: 对，而且讲真的哈，那个地方白天就会有点热，因为它那个地方都水泥地啊、大理石地啊什么的。
2: 它很宽敞，没有什么那种房根啊、屋檐啊能让你遮个光。
0: 对，
2: 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奥林匹克公园的参观游览我们放在晚上，
0: 都是在晚上，傍晚晚上才去的啊。
2: 对，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商业或者是军事博物馆，
0: 是
2: 会根据大家报名然后给大家提前预约的情况，然后因为或者是军事博物馆，
0: 是
2: 会根据大家报名然后给大家提前预约的情况，然后因为这个暑期的时候呢，这里也是

0: 人满为患的一个景点。
1: 国博军博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里最难约的博物馆之二，这两个都太难约了。
0: 是啊，所以到时候看我们这个能够给大家尽量约，约能
1: 这两个你去都不亏，
0: 对，都不亏，首先都不亏，对。我们看尽量能约到哪一个，约齐了咱们就给大家约哪一个啊。
1: 对，
0: 然后最后一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个升旗仪式，要早点起。但是

0: 里咱再出发回蚌埠，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五天四晚的行程，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张弛有度的一个假期的旅行。如果你也想报名我们这次北京之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现在是北京的7:33，那就我们刚才说话这一会儿功夫啊，市区道路拥堵的情况就已经非常之严重了，更加加剧了。比如说在大唐公园的东门，然后这个由北往南的方向哈，由北往南的方向，从第二人民医院这个位置一直堵到胜利东路，一直堵到胜利东路，然后继续往前的延安路，然后从这个，我来看一下哈，新兴上层的这个位置啊，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一直堵到了体育路，然后再从胜利路一直往北，一直堵到了这个二院的这个位置，你就想
0: 沿路
1: 对，一直有多拥堵吧。
0: 而且整个沿路的路段啊，刚才说到的是中靠北的路段，那南侧的情况也很紧张。
1: 对，
0: 像是在和珍珠街交口的位置，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队尾已经延伸到了汉达路。汉达路在哪儿？七月马小那个地方
1: 啊，
0: 那条路上。然后呢，紧接着不就是到了沿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吗？
1: 是
0: 这个路口，我跟你讲，目前四个方向压力都非常大。
1: 对，
0: 然后特别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延伸到了琥珀新天地的北院门前，接近到达康明路的这个位置。整个沿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大阶段的一个拥堵，车流压力较大的一个状态。还有此刻在学校周边的路段更是不用多说的，像新生实验学校门前的金山路、航院路四个方向压力较大，还有连接到的像是在这个航院路的由北向南万达广场连接东门前的这个连接东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位置压力也很大。朝阳路方面同样，东海大道和朝阳路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比较密集一些。还有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朝阳路和胜利路的路口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接着上桥处的位置，此刻南北双向都出现了大摆长龙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如果这是您的必经之路的话，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可能需要在桥面的通行过程当中多耽搁一些时间。
1: 是，那么在我们单位门前这个由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在修路哈，从这个珍珠桥一直到这个环保局这一段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较之上一个点位，那目前呢已经从吴越广场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解放路和凤阳路交叉口的位置。同时呢，这个由西往东的方向，从珍珠桥一直到曹山路、胜利路这一段呢也是非常拥堵的。然后如果说呢您这个从这个烈士陵园要往胜利路，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这个道路的这一节哈也是比较拥堵的。好，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您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然后有朋友说，东海大道珍珠小区那边的下船能通行吗？能通行，能通行，正常的啊。然后大猛说，胜利路由西往东，曹山路路口堵到烈士陵园了。是是是，刚才我们也说了，非常感谢你。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呢，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0: 医生，
3: 医生，
4: 医生，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打喷嚏大笑就漏尿，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躲不掉？
8: 我之前以为只有顺产会这样，剖腹产就没事，
7: 难道剖宫产也会伤到盆底肌吗？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妈妈关心但又常常不好意思问的话题，产后盆底肌为什么会变弱，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很多妈妈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顺产才会损伤盆底肌，剖宫产就可以幸免。实际上怀孕本身就是对盆底肌的一次挑战，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盆底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我们先说说盆底肌变弱的原因。盆底肌就像一张吊床，默默拖住女性的膀胱、子宫和直肠。怀孕期间，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羊水增多，这张吊床要持续数月承受不断增加的重力压迫，如同一直托举的一个大西瓜。同时孕期身体会分泌松弛素，让全身韧带变得松弛，为分娩做好准备。盆底肌也会在这种作用下悄悄变松，到了分娩的时候，顺产的极度牵拉可能会进一步拉伸，甚至撕裂盆底肌纤维。而剖宫产虽然避免了分娩时的牵拉，却无法规避怀孕本身对盆底肌的压迫和松弛素的影响，所以剖宫产并不能让盆底肌幸免于难。盆底肌变弱后会出现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比如咳嗽、打喷嚏或者大笑时会有不自觉的漏尿，还有的妈妈会感觉下腹部有下坠感，甚至洗澡的时候能够摸到阴道口有类似肉球状的东西，这可能是脏器脱垂的表现。这些问题虽不致命，但会给妈妈的生活带来诸多的尴尬和困扰。其实妈妈们在家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改善盆底肌，最基础且有效的就是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收缩训练。首先要找到盆底肌的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小便时尝试中断尿流，那种收紧向上提的感觉就是盆底肌收缩的感觉。注意，这种方法仅用于找感觉，不要在小便时反复练习。正确的凯格尔运动做法，排空膀胱后平躺屈膝，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吸气时放松盆底肌，呼气时慢慢收缩，像憋尿一样向上提，保持3到5秒，再完全放松同等的时间，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关键在于坚持，盆底肌的改善至少需要8到12周才能看到效果。还要提醒各位妈妈，产后42天内避免做跳跃、跑步、仰卧起坐等增加腹压的动作，以免加重盆底肌的损伤。若漏尿严重，建议及时去医院盆底康复门诊做专业的评估，必要时接受盆底磁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的治疗。最后想对每一位妈妈说，产后漏尿是可以治疗和改善的，每天花10分钟做凯格尔运动，不花钱不费时，却能让后半生少一份尴尬。关爱宝宝的同时，也请好好的关爱自己的身体。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单位门口的路况哈，我亲眼去看了一下，这真的是堵得水泄不通啊。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家这个通行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绕行，没有条件的朋友可能要耐心等待。
1: 嗯，五行说广播也视频了吗？广播视频好久了，
0: 嗯，都二年了。
1: 好，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已经为各位开通哈，您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啊，这个端午假期节后第一天上班你的感觉如何？
0: 嗯，有没有说第一天感觉上班心情挺不得劲儿的？
1: 挺不得劲儿的。
0: 不过现在外边这个雨啊已经小了很多，已经小了很多，比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那个要小了很多，
1: 是吧？我们的广播的频率号在这里 FM98.4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就是上面这几个字啊就能够找到我们，也是可以的，通过广播的收听的方式也可以。今天早间早高峰的时间段也是跟我们的这个雨水叠加啊，所以呢今天早间的路况会比较紧张一些，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此刻您有所行进到的路面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
1: 嗯，
0: 有朋友说现在外面好堵啊，那肯定是的呀，
1: 报一个你的点位让我们来看一看。
0: 对，这个周一的早间还下着雨，我到蹦埠来等你，然后就是路面上拥堵很厉害，
1: 那就真的可以在那等着了。
0: 对，大家反正要耐心等待吧。
1: 像此刻呢也有朋友提醒我们大家啊，在这个与会区人民政府门前涂山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压力非常大，在叠加前方和纬四路连接路口位置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这个路口位置目前来说也是往西方向行走的过程当中会明显感到车流压力的一个路口。
0: 是目前这个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对尾，从吾悦广场一直延伸到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嗯，
0: 你就想堵得有多严重吧朋友们。现在朝阳桥啊然后南北双向都很堵。
1: 嗯，
0: 朝阳桥南北方向都很双向都很堵，然后朝阳路和胜利路连接的四个方向也是车流量非常大的。
1: 整个朝阳路的路面一直到北侧下桥处就一直延伸到黄山大淮上大道的这个路口位置啊，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提高你的通行效率的话，考虑一下从其他的跨河大桥来通行吧。
0: 嗯，
1: 目前啊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的情况还比较平稳。
0: 嗯，
1: 对，

0: 然后桥下有没有一些这个积水的路段，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
1: 有朋友说我感觉我们蚌埠可以限号了。
0: 限别了吧，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别这样。
1: 是
0: 人在诸城说市政府门口也很堵。市政府门口你说的这个路段是南湖路吗？还是红叶路？
1: 堵在你们单位门口。知道呀，我刚才那个出去接了杯水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单位门前的那个车流量被堵在那儿，就是一动不动的。我说我的妈呀，幸亏我都已经到单位了。
0: 我就知道。
1: 对，然后呢，这个有朋友说哦，现在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已经堵得一眼都不动了。是。
0: 还有朋友问说大庆路淮河公路桥下桥处嘞？
1: 大庆路淮河公路桥下桥处，
0: 你是问下桥处堵不堵吗？
1: 还是有没有积水？
0: 下桥处不堵，整个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的这个桥面的情况和下桥的情况都不错，目前都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哦。在哪儿堵啊？西区在哪儿堵？淮上大道蚌埠第十八中学门前。
1: 有朋友说不是已经放假了吗？谁放假了？
0: 谁
1: 放假了？
0: 你吗？谁哥让我看一看，让我羡慕嫉妒恨一下。
1: 今天是第一天的工作日啊，那大家今天早上出门估计都着急忙慌的，再加上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很多平时不开车的朋友可能今天都会选择开车，或者是不打车的朋友今天说啊，那我今天要打个车吧。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所以几股车流量叠加在一起，所以今天早上
0: 路面
1: 通行压力会大一些。
0: 对，然后牛扒运动也告诉大家啊，解放路立交桥由南向北桥正中间的这个位置有追尾的事故。所以目前应该是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因为在广告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路段当中有路况的出现。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你看我们蚌埠的这个南北向的道路啊，其实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各个导航软件都能发现南北向的道路通行压力都非常的大。那最近呢，这个解放二路的下穿工程传来了新进展。首先呢，我们希望这个解放二路下穿工程啊能够早日完工。如果是早日完工的话呢，其实能够给这个解放路还有延安路能够就是带来其实蛮大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缓解。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端午节假期，蚌埠市重点民生工程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施工现场是一片繁忙。那就是这条工程建设完成之后，将有效的分流周边的车辆，缓解高峰时段的拥堵，大幅提升路网通达效率，是连接淮河路老城区和胜利路以南区域的重要纽带。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延安路立交桥啊，延安路淮河公路桥，然后这个距离这个完工的节点是越来越近了哈。你就说蚌埠人爱不爱热闹吧，我跟你讲，你经常能够看到我们蚌埠人就站在各种角度拍延安路淮河公路桥，对吧？
0: 对，
1: 你去到那个这个淮河边，你到那儿了，然后哦，今天这桥面已经拉起来了，这绳索已经上了，那个顶已经完工了啊，你就会每天都能够看到一个新的一个进展，
0: 对，
1: 特别的好。各个角度站在那个桥下的附近小区居民的，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角度特别的刁钻，你像狮子座高大伟他们都是拿无人机拍的，这个就我觉得也很好，对不对？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角度是从哪拍出来的吗？
0: 什么角度？
1: 有一个大爷在淮河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
0: 拍。
1: 对，
0: 手机质量可以啊。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手机或是带着运动相机，但是这个角度
0: 不管是啥，
1: 这个角度也未免有点太刁钻了吧。
0: 大爷赢了，这张照片的角度你赢了。
1: 一生爱热闹的蚌埠人，作为监工，
0: 这不一生爱一生爱热闹，也是
1: 很关注，
0: 终身关爱蚌埠。
1: 对
0: 对，就像刚才有朋友，玉龙五行说，咱们就应该考虑考虑怎么让蚌埠再火起来。这个可以作为，就别作为永恒的话题，咋就不能最近？咱得持之以恒，时不时的拿出来聊一聊。
1: 对，
0: 那首先对，首先问问你啊，你作为关心蚌埠的这么众多朋友当中的一位啊，你觉得咱做些。

0: 什么能让咱蹦再火起来？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朋友说，他是要当哪儿的市长来着，还是当哪儿的省长来着？
0: 嗯，
1: 他说我要是，哦，好像是要当省长。
0: 嗯，
1: 他说如果我要当省长了，
0: 嗯，
1: 我给所有的人都发对象，然后后来底下评论人都是，那我选你当省长，我觉得你也不是不能当省长。
0: 特别关心这个民生问题啊！
1: 对，这小朋友民生问题就抓得很好。
0: 你别说，他已经预判到了小小的年纪，眼尖放到了几十年未来以后，也挺好，也挺好。
1: 如果我要是当安徽省的省长，我就要给我们安徽省的那个所有的居民朋友要多放点假。
0: 你先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假期之后那一天的那个就是缓冲假给落实了，
1: 我一定给落实了。
0: 对，
1: 就那一天大家可以就是摸鱼呀。
0: 你什么时候去竞选？我投你一票。
1: 我想下个月看看四个行吗？
0: 我好期待我们下次乡里开人代会的时候，我能在选票上看到你的名字。
1: 然后或者是在咱们安徽省，
0: 嗯，
1: 然后放春节假期，
0: 嗯，
1: 咱不说放个一个月吧，
0: 咱放。半个月，
1: 放半个月，
0: 大半个月，
1: 对，嗯，因为咱们安徽是一个就是外出务工的一个大省份啊。
0: 我觉得这个意见可能只有安徽本地人会投支持票吧。你要把这个选票发放到北京地区，那当地的朋友不一定会投支持票的。
1: 他们肯定是希望在那边做早餐生意的安徽人。
0: 对啊，你放那么久的假，他们会担心自己早餐就枯槁了吧？
1: 反正我是竞选的是省长而已啊，真是。哎，你觉得这个主意，哎，如果我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投我一票吗？
0: 那可投啊，你只要能落实我就投。
1: 这个就是我的竞聘宣言。
0: 一个唾沫一个钉是吧？
1: 对。
0: 好。
1: 对。
0: 哎，你这个态度倒是很好。
1: 对。就是本着那个三个火枪手的原则嘛。
0: 嗯。
1: 口号嘛，人人为我，
0: 我为人人。
1: 要不你想思辰什么时候去竞选，我投你一票去。今天我们来说说上班的第一天心情怎么样啊？有朋友说上班的第一天心情挺好的，我同事说给我带早饭了。
0: 哇，那你真是中国好同事呢。
1: 有朋友说，
0: 但这方面我也没有特别羡慕，毕竟我也有我的好同事。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啊，今天上班早上就有两个会要开，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嗯，
0: 所以你看，缓冲假的重要性。
1: 嗯，
0: 你这突然从放松的这个休闲状态恢复到立刻紧绷的这种战斗状态，其实是有点不舒服的。
1: 就是很多人这个工作单位他是不一样啊，然后有的那个工作单位就甚至有那种天崩开局的那种单位。为什么这样说天崩开局啊？因为刚过完年，然后我就看到有的单位然后发出的那个就是那个工作的口号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开局即冲刺。什么是节后综合征啊？节后综合征是指大家在长假后出现的生理或心理的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就是精神不振，唉，不想上班，工作效率低下，表格做不了，焦虑，怎么办？那么多事情堆在一起
0: ，but 一个都不想做，
1: 睡眠紊乱以及胃肠不适等症状。
0: 嗯，
1: 那它这不算是病，它所以叫节后综合征
0: 啊，一种症状，一种表现，
1: 对，
0: 一种状态。
1: 它用的不是病症的症。
0: 嗯，
1: 那多数的这个表现呢，都是由于假期作息紊乱，比如说连续熬夜呀、晚睡晚起、暴饮暴食行为引起的。然后在就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便秘呀、长痘啊、油脂分泌异常。你看痘多大一个痘？同时还可能会出现角色转换困难的心理适应问题。
0: 嗯。
1: 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会因为玩手机啊，会出现头疼啊、脖梗疼啊，
0: 嗯，
1: 心脏负担重出现的心慌、胸闷等，
0: 这样的一些情况表现也都是节后综合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哈。
1: 对，
0: 那所以就是怎么样面对节后综合征，或者是如何去调节，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去调试一下的哈。你比如说，首先是调整你的作息，有的朋友可能在假期的时候比较放松啊，比较肆意啊，这个日夜颠倒、熬夜追剧、看球的都有，所以呢，在 过完这个节日之后，首先你要做的就是作息方面的调整，
1: 嗯，
0: 告别熬夜和赖床。
1: 是，
0: 当天起床之后，哎，午休的时间可以控制在30分钟之内，
1: 嗯，
0: 避免影响夜晚的睡眠。昨天晚上看。

0: 到一个帖子，说现在就是大家这种碎片式的这个睡眠，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这种身体情况。
1: 哦，我昨天睡眠，昨天一天，醒醒睡睡，醒醒睡睡了一天。
0: 那不就是典型的吗？我们稍后来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种碎片式的睡眠情况，可能会给大家的身体带来哪些隐性的影响。
1: 那在今天呢，大家就是就这几天呢，就是不要熬夜了，然后早上呢对好闹钟，晚上早点睡，睡前呢洗洗澡泡泡脚，睡前不要吃东西，防止夜间身体负担加重。同时呢在饮食方面呢，缓解肠胃负担，多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还有多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少吃一些坚果，增加豆类豆制品，然后这样的一些食物的摄入啊，少吃一些快餐，然后糖果，多喝水，可以吃点山楂来助消化。
0: 然后呢，比如说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坦然接纳适应期的一个存在，同时呢提前把工作进行一个细化分解，避免急于求成或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带来的这种压力感。
1: 所以我们那个视频过两天再去拍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今天也不打算做什么，我感觉我脑袋都懵懵的。
1: 阿里说我知道那个小孩要当广东省省长的。
0: 你看到了是吧，心怀大志。
1: 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其实不管是什么时候，就是您放假期间哈，其实也最好不要老是睡懒觉啊、熬夜呀、等等等等。你在这里，我想真的哈，虽然我能力一般，也不是很优秀，但是有一点大家要学习我，真的，我这个三天假期每天都去锻炼，
0: 哇，
1: 早上都去锻炼，
0: 哇，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哇，你真的是太棒了，
1: 真的，你早上要去锻炼一下哈，就把锻炼当成你这个放假期间的一项，
0: 别说工作，
1: 对，放变成一个安排，你就会觉得哦特别的好。
0: 那你要是安排的话，那我就有100个理由可以取消它。但是这样的，你既然给自己定了一个这个目标，或者定了一个计划，有这样的安排，那咱就尽可能的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之下，就按时完成。
1: 对，你可以把锻炼这个事情啊，就是不管是出去户外散步，还是去撸铁，还是去游泳，还是去跑步，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做起来了以后，运动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前所未有的开心。
0: 对，对。
1: 对，
0: 就是可能刚开始去的时候，你从你们家到健身房的这一段路程，你需要给自己一些鼓劲儿。
1: 对，
0: 但是你在整个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一项一项的这个运动项目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即将来到你给自己既定的运动时间节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自己今天好棒。
1: 而且那个整个完成了以后，你会觉得身体非常的舒畅，觉得大脑都已经高速运转起来了，然后身体会有前所未有的松弛感。
0: 它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和精神上的爽快的相重叠加的感受。
1: 对，干个副业园林工人说，大学城健身偶遇阿祖了。
0: 那你还蛮巧的哎。
1: 哎，我跟你们讲哦，哦对，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我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0: 健身
1: 不，我解锁了一个新的健身的
0: 方式器械。
1: 不对，那个应该怎么讲？
0: 过，
1: 就是破冰了。我引体向上，我能做3个了。
0: 哇！
1: 因为我今年的人生的就是今年的年度的目标就是引体向上能做15个。我现在能
0: 做
1: 到
0: 15个吗？
1: 就
0: 是
1: 你力竭，一口气做15个引体向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我们普拉提馆就有那个引体向上那个器械，
1: 是不借用任何外力的。
0: 哦，硬拉，
1: 硬拉，拉15个引体向上。
0: 哇，
1: 这是我今年的目标。
0: 你好棒！
1: 我已经做3个了。我昨天，前天早上我说我去试一下，看现在是怎么样了。哎，竟然做了3个了。
0: 你突然让我想到了抖音当中刷到的一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发出一些尖锐声音的一个博主
1: 啊，但是我健身不会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
0: 啊，那还好。汪王说节后综合征，说白了就不想上班。
1: 那肯定是不想上班啊，像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有个段子说的，喜欢上班的人都不是正常人。
0: 我也觉得，哪好人会在自己的爱好内栏写上班啊？
1: 领导会喜欢上班，领导最讨厌的事情，讨厌休息。
0: 那也不一定吧。
1: 哎，
0: 领导也有家啊。